0: 风力一级，湿度 87%，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7.8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9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9.3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86%，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8.9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Rise and shine，
1: 不要
2: Wake up now，
1: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3: 嘿、hey，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魔力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每天的早高峰路上，魔力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你一路同行，我是小亮，早间时刻继续用好音乐向你问早。刚刚有哥们儿发消息说，亮啊，你说那个兰蔻的口红送什么颜色好？哎呦，多亏了问一嘴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限时降价的520的兰蔻双面绝色限定口红正装礼盒，有两个颜色，一个是上瘾红，一个是自在粉。我就这么讲，那个上瘾红这个比较安全，那个自在粉你拿不准，你别送啊！那个粉嘛，不是一般的小闺女能够驾驭得了的啊。像那个粉的颜色，不是说不好看啊，而是一般看人啊，那就分人了。一支呢是199的一个价格，喜欢的朋友在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而且这个包装特别好看，哎，礼袋，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礼盒啊，喜欢的朋友直接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就行了。上时段的节目结束呢，给大家送上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然后呢大家薛凤平说很是很好听啊，听这歌我都会循环好几遍。张玲玲说确实好听，那这是不是张咪唱的？张咪有唱过，但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呢？就是那个赵咏华啊。是好听的一首歌的。上时段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很多事儿啊，比方说那个现代人不爱这个接电话，哎，手机爱放静音，完了之后呢不爱听那个长语音啊，接电话爱用免提这事儿。

真的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这胖啊和这岁数的一个事儿啊，你像胖他是怎么来，他偷偷来的是吧，这老也是一样，他悄悄来的。你说我们这代人是吧，心里还没成熟呢，哎，脸下垂了。你虽然脸下垂了，哎，但你手头还是紧的呢。你说你手头紧吧哈，但是骨质它都疏松了。你说虽然骨质疏松了，那你嘴呀杠杠硬啊。那现在有些人越上岁数嘴越犟啊。好，猫领就是这一时段还有两轮的猜歌啊，两轮猜歌过后，两轮的猜歌，对大家那个有什么想听的歌，哎，别忘了这一轮的时候来挑战一下高难度啊，因为这轮的最后一轮是一个顶级难度的。

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早间时刻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啊。好多人都在提醒我说，眼瞅着明天520了，哎，真的，我在这里我就我许下个心愿啊，明年520，明年520，如果节目还在，我说啥都在明年的520搞一场咱们听友的相亲大会，然后这相亲大会有线上版跟线下版。线下版的相亲大会呢就放在成都，线上版呢，哎，到时候咱那个大家报名，然后开一个线上的相亲大会，明年520就搞这事儿，大家有兴趣没？哎，单身呢来可以报名参与这节目。已婚的，哎，家里头是做啥买卖的，可以来赞助我们这档节目。你家里头比你像有咱们有家里头卖熟食的，是不是啊？你就拿俩肘子来，我们也不介意。明年行不行？咱把这事儿提上日程点儿，哎。对，英姿，你看他们单位是做那个装修瓷砖，你跟老板商量商量，你整两块也行。

完了，小童说：“小童亮啊，你今天是不是来找事儿来了？啊，你还来扎心来呢？啊啊，就刚才说老的那事儿是吧？哎呀，咱们早晚得面对这一天。”好，继续来送首歌啊，来自辛晓琪的一首歌。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这一轮的猜歌了。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好不好？来，送上这首歌。

0: 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哎呀，这歌整的好多人没听懂啊。这是辛晓琪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闽南语的一首歌曲啊。枫叶舞说什么嘞？来听一下。
2: 小鸭哥哥早上好，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1: 哦，我就说嘛，这时候小孩都上学了，怎么你啊，你赶上是幼儿园大班了是不是啊？那你今天不在幼儿园吃了？木木来了，木木说：“亮哥呀，双十一也可以相亲，然后来年五二零的时候就可以给相亲成功的主持婚礼了。”真的，这事筹备一下，不开玩笑。哎，整个相亲大会完了，成的成都市的啊。我就免费的给你送婚礼，外地的包来回机票就行。完我还管随礼。你靠谱吧这事儿？啊，8:21，这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开始了，我们要来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这轮呢要猜我听到的是哪首歌，然后呢准备好了没各位？我要换耳机了啊。

我换上接了，这首歌是几个字？我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的一首歌啊。哎，这首歌我好像会，哎，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当啷当，上面有三个当当啊。等等等等等你的季节，等等等等等你在流于在水里，一条一对很自在。

让暖荡到地带。噔噔噔噔噔，你是在寻找。

你能一直到老。那副歌要来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首歌啊，谁知道这首歌上来是三个当啷啊，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当啷。

0: 先来说一下这首歌啊，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这里还有鱼》，这是一首发行于1999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由黄大炜、谢霆锋、游鸿明、黄中原共同来去演唱的一首歌。首先枫叶舞，
1: 小亮哥哥，我今天在家吃的早饭，我在路上呢，马上就要到幼儿园了
0: 啊，马上到幼儿园了啊。枫叶舞妈妈说刚才开车门送孩子上学，哎呀妈，亮哥声音都传到车外头去了，完了外面一大哥用特别不解的眼神看我。跟大哥好好解释解释，你说他不正常我正常呢。然后那个科比仔说这首歌叫做我们这里还有鱼，正确了。然后那个博凡，我们这里还有鱼，游鸿明，正确。许多多，
2: 黄大炜、谢霆锋、游鸿明，
0: 还有谁？
2: 还有一个
0: 谁
2: 记不清了，
0: 那个记不清了。
2: 我们这里还有鱼，
0: 哎，鱼还是驴？最后一位是黄中原，我看长啥样啊。不认识。喂，然后那个三金说什么？
3: 谢霆锋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0: 哎，对头。四个人啊，一共这首歌。林夕夕，
4: 我们这里还有鱼，原唱是任贤齐、谢霆锋等等吧。
0: 哎，没有任贤齐。马马，
5: 游鸿明唱的。我们这里还有鱼是谢霆锋唱的吗？
0: 哎，你发现了没有，就好多人都跟我一样，这首歌我搜出来完了之后呢，我就想搜单独的版本，我不想听他们四个人唱的。我搜了半天我才发现没有，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哎，这首歌就是至始至终是人家四个人是连共同发行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呢是为了纪念当年啊，这个咱们那个台湾地区不有一个地震吗？哎，为了是这是一个公益，这是一首公益歌曲啊。大胖墩，我们这里还有鱼，对的。 Oliver 说听你当当的呀，以为你是音痴，你跟着唱不也还行吗？所以我还那句话，谁戴耳机唱谁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唱都这样。然后那个那谁杨涛说，他说哎呀亮哥这很熟啊，但是想不起来名儿。梦过无痕说是不是谢霆锋唱的我们这里还有鱼啊。玲玲说了我没听过，不知道啥歌，不过挺好听，旋律也挺好的。永旺，
6: 咱们这个还有鱼谢霆锋唱。

0: 你们那嘎的定位挺准呐、啊，前前后后都不带差一个村的。哎呀，这口音定位呀、啊，三妹儿。
1: 这首歌应该是合唱的吧？几个人合唱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0: 哎。让心灵去旅行说了那个亮，你说那个要参与那个相亲那事儿，我就想问问啊，不是单身的可以来不？你胆儿挺大呀，你呀、啊，想法也挺多的啊。大声，
2: 亮哥，亮哥，这首歌叫《我们这里还有鱼》。
0: 哎，对喽，我们这里还有鱼啊。今天的第三轮的猜歌就到这了。今天的前三轮整体来讲，我没想到的是。第二轮这首歌还难为到了不少人。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今天早上选的这些比较经典的老歌，是不是各宝歌都好听？早间的8:38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还有最后一轮猜歌了啊！还没有添加微信的朋友，或者说这一早上都在忙着开车，然后这个时间刚刚有空闲的朋友，欢迎你啊，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具体方法呢，就打开你的微信，然后点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哎，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啊。最后一轮的这首歌啊，这首歌怎么讲呢？这首歌可有点，这首歌有点难啊。我们先完整播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前面跟后面判若两歌啊。就听前面的时候，就是哎呀，我放弃了，我没听过。哎呀，这歌，这年头的歌，我能听过吗？哎，你往后听，越听越觉得哎不对劲儿啊，这歌我怎么隐约觉得熟呢？来挑战一下最后一轮的顶级难度的一首歌。

这一段我就熟啊。夏天说，哎，你说居然我还能知道，发现没，自从进了群之后，哎，各方面技能明显要提高。

0: 啊，以上呢就是今天最后一轮猜歌的这首顶级难度的这首歌曲了啊。永旺说这首歌叫《中国龙》，哎，我相信啊，知道的人基本上都知道这首歌名，但是不知道演唱者。
1: 中国龙，
0: 这林夕夕，
1: 叫王亚民。
0: 哎呦我的妈！你是不是认识他？你怎么叫出来这个名字的呢？隐形的翅膀，
2: 我听过中国龙，
0: 厉害。然后那个小何，何说在哪发言呀？是不是发平台呀？你在哪都行，你就在这也行。超说这首歌叫《中国龙》，然后再看群里面，幻想鱼说这首歌叫《中国龙》。嗯，懒虫 Chinese 龙，那个夏天中国龙，朱秉仲，哎。这外国人讲的龙啊和中国人的龙两概念啊。大胖都说这首歌叫中国龙，哎，宋小明说拿抓闹海。你是不是没打完拿抓闹海里的龙是吧？这是演唱者叫王亚民啊，这首歌叫中国龙，隐隐约约的就觉得在哪里听过，但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在哪听过。你说你买过磁带没有？哎，你说你那什么玩意儿？哎，你听过他的 CD 没有？在哪听的呢？在电台？小时候好像也不听啊，在电视上啊。这首歌是哦，在1999年澳门回归的晚会上有在央视的舞台上出现过，然后啊，应该我们大家应该是在电视上听过这首歌，但这个人啊真的是记不住。啊，以上呢就是今天四轮猜歌的所有内容了啊。来送上一首歌，《此生不换》。

0: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8:51，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已经临近尾声了。来吧，友友们，到达目的地了没有啊？距离目的地还有多久的时间吗？还有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当然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好听的歌，叫《吻和泪》啊。然后今天呢，最后一首歌的选择权给到各位吧。大家是想听那首《吻和泪》呢，就是这首啊，噔噔嘞。还是要听赵咏华的这首《你又来》，嘿，听我来唱这首歌。

好，那就嘿，听我这首歌啊，这首歌咱们今天就好音乐返场时间了。这首歌其实很经典的一首歌，当年真的是在电视上，是点歌台，应该是经常听这首歌。

0: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2: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2: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1: 新8959，关注。
2: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2: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3: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4: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

0: 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0: FM 107.9，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生浅酌低唱。
1: 1, 2, 3, come on！
0: 不盲从，只优选，
2: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

0: 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0: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1: 很多人说我们九零后没有担当。
2: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3: 很多人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4: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5: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6: 哎，华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7: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1: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8: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9: 作为一名零零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0: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1: 好音乐会说话
12: You love my favorite
11: 音乐思想会
12: Simply Music
11: 心有所属 you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 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生浅酌低唱。不盲从，只优选，
1: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You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2: 你知道吗？
3: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回来吧。 Top hits all the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5: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6: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5: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6: 哎，谢谢谢谢谢谢。
5: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7: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5: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6: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5: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0: 套餐不要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2: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3: 爸爸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一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4: 小虎真棒。
3: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4: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3: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4: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好音乐会说话
1: You love my favorite
0: 音乐思想会
1: Simply music
0: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1: You and me Super Idol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

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l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5: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0: 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3: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6: 妈妈，什么是梦想？
5: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6: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5: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6: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6: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5: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7: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

0: 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三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啊，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订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沉积，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4: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3: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3: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3: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5: 节奏不断，好歌常听
6: ，Loving the vibe，
5: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清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清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

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

0: 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启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英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
6: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7: Music say something。
6: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等一生。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6: 爸爸，爸爸，红灯！
5: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6: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7: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6: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8: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9: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0: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9: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1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心动是那份默契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有些话不想说又激荡着你对过去拒绝谈起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

西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墙，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

0: 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妈，我们走了啊。
4: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啊、
3: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4: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3: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4: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3: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4: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3: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4: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5: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3: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5: 对
3: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6: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则，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

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

0: 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瘦下来很难，可能会和胰岛素抵抗有关。对于胰岛素抵抗的人来说，身体会更容易的把吃进去的糖转化成为脂肪储存起来，而当想要消耗更多的时候，会更多的消耗掉肌肉。研究发现，同样是通过少吃减肥，胰岛素抵抗的人会掉更多的肌肉。胰岛素抵抗比较强，也就是说胰岛素敏感性较差的减肥者真的是大把大把的掉肌肉。相反，胰岛素抵抗越弱，肌肉呢就掉得少，甚至不掉肌肉，纯纯掉脂肪。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的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越多越好，过度吃辣反而会危害健康。吃辣摄入的辣椒素会刺激胃肠蠕动，诱导肠道收缩迁移，增加排便次数，导致腹泻。辛辣食物吃太多，对于肛肠健康也并不友好。另外啊，过度吃辣可能会加重面部炎症反应，导致原本并不明显的痘痘变得更红、更明显。吃辣摄入的辣椒素会对口腔黏膜产生直接刺激，容易导致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次性吃辣太多，胃黏膜也会受到刺激，致使高度充血，容易引起胃痛、腹胀等不适反应。

0: 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哎，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4: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记忆棉枕芯是用慢回弹材料做成的枕头，可以很好的贴合支撑头颈肩。为了保持枕芯的特殊结构和材质，建议呢不要水洗。记忆棉枕芯本身就有一定的抗菌防螨性能，如果脏了可以用吸尘器或者是布艺清洁机吸尘除螨。而还有一些人呢喜欢用植物填充的枕芯，包括像荞麦皮、决明子等植物枕芯，这些枕芯啊都是严禁水洗的，重点呢就是防潮防虫，可以定期将填充物倒出来，在阳光下暴晒，或者是直接更换里面的填充物就更好了。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波色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色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食道癌是全球八大常见癌症，每年导致约40万人死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现，食道癌的风险随食物温度升高而增加。报告指出，饮用65度以上热饮与食道癌症风险呈正相关。致癌的原因在于高温导致的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在损伤修复的过程当中，容易从炎症发展为癌。人口腔和食道的正常温度是36.5度到37.2度，食物与饮品的温度控制在10到40度是最高。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2 度。

0: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气温逐渐升高，高温天气下车辆也有可能因为长期未检修，油路线路出现老化或长时间驾驶，导致发动机舱温度过高，线路软化脱落等，引发车辆自燃。车辆一旦发生自燃，如何应对呢？如果是小火，遵循的原则是小火快灭，轻微的烟雾或者是局部小范围起火的时候，可以用车载灭火器进行扑救，或者是用灭火毯杀死覆盖火源。如果是中火，那就要遵循中火阻氧的原则，如果火苗是从缝隙当中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先开启一条小缝喷灭火剂，确认无烟之后再进行处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如果是大火的话呢，遵循的原则就是大火速跳，如果火势无法控制或者是无法自行灭火，应该立即远离车辆，同时呢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并警示周边车辆。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吃200到350克的水果，圣女果的热量低，营养好，每天呢吃10到15克就比较合适，既能补充营养，又不会摄入过多，影响其他食物的摄入。而在烹饪建议方面呢，简单就好，洗干净直接吃，圣女果的营养损失较少，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维生素 C 等营养，稍微加热一下，加点油脂也可以。可以促进番茄红素的吸收，还可以做成圣女果汤，营养美味。而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新鲜的圣女果，挑选果形圆润、色泽鲜亮、表面光滑无斑点或黑渍的有蒂，并且呢新鲜的，说明啊采摘时间短，更新鲜。储存的时候呢，如果是比较成熟的，最好是放到冰箱来冷藏，温度2到4度，可以保存3到5天。如果是比较硬的话呢，可以常温存放，会继续成熟，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总之，圣女果的低热量高营养，在减肥的时候，与其饿着肚子数卡路里，不如抓一把圣女果，既减馋又抗饿。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
2: 谢谢，
0: 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6: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知道吗？多补钾对全身健康都有好处，除了降血压、消水肿，摄入足够的钾还相当于呢给身体叠了超多健康 buff。 比如说可以降低中风风险，研究数据显示足够的钾摄入与 24% 的中风风险下降相关。另外呢，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部分独立于降压，对于心血管起到保护作用。它还有益骨骼健康，可以帮助降低尿钙排泄和骨吸收标志物。最后呢，它还能够预防肾结石，减少泌尿系统的小烦恼。从今天起，补钾真的是要提上日程了。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

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4: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3: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4: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3: 新8959，关注
4: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3: 哦，对，赶紧下单，
4: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5: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6: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7: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

0: 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一眼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 107.9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
1: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在傍晚时分跟你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欢迎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大家一起在电波当中谈天说地交朋友，当然也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如果你是新朋友，记得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如果你是老朋友的话，你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相识已久，那你可以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或者直接发送数字一，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我们听友群读书群当中我们的一位应该怎么说摄影发烧友。对，我觉得不光是就是扛着那种长枪短炮的才叫摄影发烧友啊，用手机去记录美好生活瞬间，并且真的是有爱有暖意的，这也是发烧友。他每天都会特别用心的记录，记录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记录自己眼睛看到的，记录大自然里的，记录隔壁村的，会发到我们的群里。因为日签嘛，人人有份，所以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做日签，但真的他的每一张他用心记录的瞬间，我都很想收藏。我们的葱，他这一次跟我们分享的是早有蜻蜓立上头，就是那一瞬间。因为我最近读刘墉先生的 那本《总有花开时》，他的新书，被他娓娓道来的那些跟花跟植物有关的故事所感动，我也开始去观察我周围的世界。我发现好像这两三年就有很多花，我已经看到它两三年了，但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甚至有一些都已经十几年了，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但小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跟爸爸妈妈走那条路走一趟，路边的野花野草我们基本上都搞明白它是什么了。像我小时候在农村，我们放暑假还会去摘薄荷，摘那个小黄花，它都是可以入药的。可是现在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那么便捷，那么多元，我们对于很多事物的好奇却弱到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一天又一天，我们彼此陪伴，但是相对无言。所以我就开始刻意的去认识他们，也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我看到葱发到我们群里的那些图片，会觉得那么的心动。大概这就是我们和万物之间的链接吧。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这张日签。今天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想要跟大家说，当然也是跟我自己说啊，每天我们的日签上都有一张图一句话，用这句话给大家加油打气，注入能量。今天的我们这一句想要说给大家的话，希望依然能够带给各位小小的力量，就是在此刻遇见了你，这本身就很美好。感觉像是在跟那个蜻蜓说，图片上的蜻蜓说，又感觉像跟我们的听友说，当然也像是在跟自己和天地万物说。因为幸福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研究，就是你闻花香，你去听雨声，你去看天地万物，它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很好的，这是有科学的依据的。所以谢谢大家带着你观察到的美好来节目当中听好歌。欢迎我们憧憬的未来，下班快乐，大范范下班快乐，小句号下班快乐，欢迎你来打卡。手机扬言说，嗨飞扬，我来喽，今天提前报道，因为一会儿要忙，不一定能准时听节目了，祝大家一路畅通，无忧无虑。谢谢，感谢你的陪伴。欢迎我们的微露，欢迎我们的小手机，还

有南浦望舒，下班的路上，感谢大家来听歌。此时此刻哈，别忘了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今日份的听歌时光，我们的第一首歌来自节目组给大家的，就是每天我们节目组都会给大家一份像祝福，又或者说是像约定，也是一个美好的开场，每天都会有这么一首歌。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来自孙燕姿《梦不落》，愿我们在路上的每一个人保持我们的好心情。这里的好打个引号啊，并不一定说嘻嘻哈哈才是好心情，有的时候平平淡淡也是好心情。也愿你永远拥有梦想。

一首梦不落作为我们今天听歌旅程的开启，愿你永远有梦可做，永远梦不落。接下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大家，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彼此作伴，一路踏歌而行。欢迎莉莉，下班快乐，险峰你好，欢迎你的到来，还要欢迎此时此刻刚刚加入我们的留言阵容的美美，她说飞扬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终于找到组织了，以后每天跟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留言送祝福。今天的祝福我想送给我自己，2024年的时候跟家里人发生了一些矛盾，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是不怎么来往的，今年年初的时候一些机缘巧合终于把其中的结儿解开了，现在算不上开心也算不上不开心，只能说跟往事握手言和，在这世界多个朋友多个亲人总比多个敌人好。抱抱你啊，能够想得通透清醒自洽是很了不起的一种能力。欢迎我们的巴达，下班快乐。小云哥说打卡飞扬，我想点一首白雪的久别的人。哎呦，这首歌我要找一下啊，因为这首歌也有一点点的时间了呢，不知道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哎呦，就是这么巧，有。一会儿一起来听啊。在这之前呢，可能我们要听的是另一首是我们的99点播的，他说飞扬姐，我想点播一首，是因为那个99的信息排在你之前哦，然后他的信息前面就是有点沉底了，所以我刚打捞起来，希望不要介意啊，觉得哎，怎么姐姐给我插了个队，不是这样子的啊。他说姐姐，我想点一首孙浩的中华民谣，这几天呢陪爸妈在看他参演的主角，发现他演得好好，去查了他的资料，就很喜欢这个师傅，觉得是特别温暖的人，才发现原来年轻的时候他是那么优秀的一个歌手，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首著名的朝花夕拾杯中酒的演唱者。他说今天我特别想点这首歌给我自己，想跟我自己说，想要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就得付出别人都无法想象的悄悄努力。另外，我也把这首歌送给爸妈，谢谢他们带我看了一部好剧。哎呦，有品味哦！最近我也在看这部剧，我记得是去年吧，去年我拿到了主角这部小说，厚厚的2大本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当时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沉甸甸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今年一看这个剧就觉得编剧也是特别牛，然后导演也是特别牛，孙浩还是制片人，里面每个演员演的也特别好，可以给人很多很多的思考和力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主角啊，很震撼。来，我们先听歌《中华民谣》。在这里也要特别谢谢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神雕侠磊，下班路上欢迎你的到来，也谢谢你。哇，你拍的琵琶是不是？是不是小琵琶啊？是，因为猛一看感觉跟小石榴似的，但再一看那叶子应该是小琵琶哈。谢谢，琵琶也快熟了哟。小倩说飞扬一路生花，早点给我播哟，我要点这首歌，一会儿又下车了就听不了了，之前点了好几次都没有听到呢。我天地良心，你点的每一次我都有播，但确实你没有听到。好，等一下啊，等一下，这一首的这下一首的下一首就是哦，咱们一起听。

每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跟大家听歌也是一种收获，所以刚刚我看到小五发来信息，他说姐姐，最近的工作和生活进入了一种比较平稳的阶段，又觉得自己陷入了瓶颈期，好像没什么收获。所以我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我说每天回家路上听听歌也是一种收获。为啥嘞？因为这五分钟你听歌了，你感受到的是音乐的陪伴和滋养。如果你不听歌，你去干别的事情，比如说刷了一下短视频啊，或者说看了各种各样铺天盖地的信息一扫而过，然后什么也没有，就时间吧，你真的就得用起来。用起来，并且是用在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觉得是动态的事情上，你才能够感知到，你才能够感知到它的落地。这样呢，你就不会有这种说，哎呦喂，我好像这一天啥也没干。其实你可能干了不少事儿呢，只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叫刘比歇夫，然后呢，他是个生物学家，他一生啊都在做时间的主人。我看过一本写他的时间管理的书啊，叫《奇特的一生》。他每天会把他做的什么事情，就是全部都记录下来，这样他会总结、归纳，然后归纳完之后，他会发现哪块时间是休息的，哪块时间是有效利用的，哪块时间是浪费的，哪块时间是可以提效的。他的时间是真的全部都可以量化的。我也是看完他那本书，我记得是去年的有一天看他那本书，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因为咱们说实话，现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前可能你拿起手机打个电话就打个电话了，现在很可能你拿起手机你巴拉巴拉半小时，你发现你想打的那个电话都没有打，但这半小时的时间已经浪费了，干啥了你自己都不记得。但如果你记下来了，北京时间的16点到16点30分拿起手机不知道干啥胡乱巴拉了半小时，明天你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特别感谢小五来跟我们说这个感受，也希望接下来听到的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能够让你觉得，哎，今天我还是有点收获的。实在觉得自己一天到晚没啥收获的朋友，其实是可以写日记的。按照那个作家马伯庸的那种写日记的方法，他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啊，今天天气好好啊，我去了北海公园玩耍啊，真是快乐的一天啊，就是感叹啊之类的。他是很认真的去记录今天我干了什么，然后我吃了什么，值得记录的。今天我收获了什么？收获的可能是知识点，没有什么自我美化、自我感动、自我感慨，没有在日记里给自己做假账，就假账打个引号啊。有的朋友写的那个日记，就多年之后回看啊，我这么完美吗？那都是自个儿编的，不是那样的，他就如实记录。这样的话，你一天下来你会发现，哦，我这今天其实没有瞎晃的，我还是有一些事情的。这有些事情它并不是说多么的惊天动地，它就是很小的事儿，但是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希望你能自洽啊，不要再这样内耗了。小飞侠说，飞扬飞扬，我追完魔力哥先生了，你知道吗？那么多歌手，我唯一关注的微博就是黑马冠军。而且呢，我在看前几期的时候我就关注他了，我眼光多好呀，希望他能够唱更多的好歌。他选歌的眼光真的很好，表现也很好。小伙一开始出来确实也没什么镜头啊，然后也没什么人知道他，但最后就这样一首一首一首，最后愣是给自己唱出了个冠军。小伙叫费宇涛，哎，唱歌真的好好听，声音非常的干净有特色，有空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然后他说，主角这个戏我也在追哦，狗师傅好好呢，刀子嘴。

豆腐心狗师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孙浩在剧中演的那个角色。嗯，呵呵，好有缘分，我觉得每次咱俩看戏能看到一块儿去，看到综艺也能看一块儿去，谢谢你。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17:36，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路同行的路上，有幸结伴听一首歌，是我们之间的小小缘分，希望我们能够日复一日的将缘分进行到底。新朋友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老朋友呢，每天在这个时间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感谢大家的如约而至。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从今年开始，我们节目里呢，差不多每天在这个时间段会有一个小小的环节，给爸妈的歌。今天给爸妈的歌呢，我们接受到的是看一下他名字叫阿生，他的一个建议啊，他说飞扬，我这有一首特别不一样版本的南泥湾，想在给爸妈的歌这个环节当中推荐一下。前几天他推荐的时候呢，我就笑了，因为这首歌我记得我也找了好长一段时间，好些年前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好喜欢，而且那时候周华健出了一系列的啊这一类的歌曲，然后每一首都唱出了全新的感觉，相信爸爸妈妈们也会喜欢。而且我们给爸妈的歌这个环节，它其实没有特定说一定是哪个年龄段的爸爸妈妈，我们给到的都是就是希望可以被关心被关怀的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们好多时候把自己的心思都花在了儿女的身上，对自己的关注不够。那作为孩子，我们但凡是长大一些了，我们能够回望，能够懂得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有一些留心，有一些照顾的。但因为也都在各自拼搏的路上，也都在

蓄满了力往前冲，所以好多时候一不小心就会错过，或者就会忘记些什么。因此每天这个小小的环节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个小醒儿，如果有空记得陪陪爸妈，如果没空咱就打个电话，当然前提是爸妈有需要的情况下，如果不需要爸妈说、哎、你不要管我们，我们在外面旅游挺好，不要喊我们给你带孩子，呵呵，那咱们就各自尊重好好生活。今天送上的这首是周华健版本的《南泥湾》。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非常温柔的歌，是小喇叭点播的《夏日有晴天》。这是周深的一首歌，这也是一部电影啊，叫《夏日有晴天》的主题曲，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看的一部电影。讲到了友情，讲到了勇敢，它里面是，它是一个动画电影，讲到了那个小海怪和人类女孩之间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其实大人看也很治愈啊，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们可以一起看，就边看的过程中感觉自己的心也就好像初夏的暖阳一样，是那种很有生命力很有能量的感觉。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小燕子，下班快乐。小燕子，感谢你的到来。长正你好，欢迎你来打卡，谢谢你。微微你好，口水有毒。还有我们的莉莉，三姐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日不落，稍后我们就来听哈。还有小倩，小倩前面特别逗，说天地良心姐，我知道你播了，我就是没听到。我觉得如果有新朋友打开收音机，就听见主持人跟听众互相，天地良心我真播了，天地良心我知道你播了。我们节目的听友都非常的可爱，感谢大家每天选择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先送出一份祝福给我们的南浦望舒，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音频有点小啊，我就直接转述了。他说飞扬，刚才呢我在接孩子，我现在在孩子学校的附近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点播一首天黑黑送给自己，希望自己呢能够释怀，余生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去前行，因为人生苦短嘛。每天我们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又或者说每天我们遇到的一些人，总而言之，最后其实都是过客，所以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们节目里的这一份爱乐精神和音乐能量，祝我们的南浦望舒生日快乐。还要给你唱一小段不着调的曲儿。公主你俯首与天齐，公主你万寿无疆，祝我们的南浦望舒，我们一位声音非常非常好听的美少女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不光生日快乐，平日也要快乐哟。接下来的时间是你的生日专属曲，听歌啦，希望你和孩子都快乐，感谢你们选择了我们。

0: 城市傍晚，欢迎杨婷。杨婷说，哎，我刚开车没有听清楚，非常推荐的是什么动画片适合跟小朋友一起看的，我给您回复了哈，是我怕我说的那个说出来字音就同音不同字您搜错，所以我给你手动回复了一条，你可以查收一下。夏日有晴天，朋友的友，晴朗的晴，夏日有晴天是一部动画电影。包子说希望蔡依林多唱歌，我昨天抢上了她演唱会的票，第一次看好激动啊。那就希望你之后看完之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更激动更明媚的心情。 W 还有我们的长正，感谢你们的到来，无言以对想听故乡的云，感谢一路同行的各位，大家想听的歌我们会一首又一首的分享。真宵，感谢你又来跟我们听歌咯，让我们一起伴随着夕阳西下的
1: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 屈家营古月悠扬六百年，七百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古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记忆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9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7%，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2.2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1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1%，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4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5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05，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新朋友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听歌。老朋友呢，可以发送数字1，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我们去抢一抢宝贝，得一得实惠，薅一薅羊毛。最近的活动还是蛮给力的，因为5月份哈，我们有劳动节的活动，然后呢，现在又有520的活动，我就希望我们这个活动不要下，给我整到5月25号，来个我爱我的活动，毕竟爱你老几。所以各位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去，如果你要给身边的朋友送礼物，里头有可选的，如果要给自己送礼物，那更有的可选了啊！可以先在收到链接之后先把那个粉丝福利券领上，这样呢您在付款的时候，如果达到了那个优惠额度，就可以直接抵现金用，是非常划算的。今天要特别特别的再次提醒各位，这个限时特价款的520礼物啊，就是送礼袋的那个兰蔻的双面角色的限定款的口红，3.4克，它是正装啊，它不是小样，但呢它又有礼盒，所以用来送礼物或者说自用都非常的有面子，也很实惠，可以省下，我看一下，省下一大半的价钱呢，刚好我们又还有这个优惠，可以说是一个优惠的叠加了，所以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去。如果你不想选这个兰蔻的选口红的朋友呢，你还可以选迪奥呢，还有一款也是给大家做活动的，是细管口红2件套，1.6克啊，是2支。这个也是，如果说买一套的话，自己用自用一个，跟好朋友分享一个，或者呢是一个放家里，一个放办公室，一个放包里，一个放车里，都可以送给身边的你挚爱的那一位，也是非常让他觉得你很会过日子的一个礼物，就又表达了心意，又没有乱花钱。其实有时候我们挑礼物特别害怕自己花了这个钱，但是又好像没有送到别人的心意，所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挑一挑吧。不光有各种美妆的宝贝，还有这个季节防晒正当道啊，各种防晒霜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优惠都是买一送一的，好多大牌。然后呢，防晒帽、防晒的那个面巾，还有太阳镜，还有防晒衣都特别好，你们可以发送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到我们的商城里去自己选。祝大家购物愉快，继续来欢迎我们的 W 下班快乐，欢迎安妮

还有我们的冷心，冷心说，飞扬姐今天心情很特别，远离了糟糕的事情，感觉自己磁场都变强大了，对自己说特别棒，谢谢你带给我的力量，爱你哦，爱你宝贝，谢谢你很勇敢的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昨天发了个朋友圈，我说什么选择是正确的呢，就是做出一个选择，然后把它变得正确，所以你现在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加油。

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在城市傍晚听好歌。这一首《乘客》来自我们的闪闪的点播，谢谢你把这首好歌加入了我们的歌单。欢迎钦定，欢迎全全，欢迎谁为我心动，欢迎秋秋，各位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大家来听歌。秋秋说飞扬下班快乐，我来打卡拿日签，静静的听歌，祝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每天都有好心情。还有我们的来杯凉白开，打卡打卡，今儿听一首老曲儿，那火风的大花轿，我就送给明儿过520的朋友们啦。希望大家，我觉得这个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这520从哪来的，大概跟双十一一样是互联网节日啊。其实今天519它还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日子，它是中国旅游日，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看看看风景。

见见天地，见见众生，看看山水，也拥抱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没钱没时间，哪来那闲情逸致去旅行啊，我就知道会有朋友这么讲。所以呢，我这下句话我都想好了。是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聊到关于旅游的话题，他就说看到朋友圈好多人都去旅游，就感觉别人都过得比自己好。那瞬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讲旅游这件事儿，其实有时候他并不一定说跟金钱直接挂钩，当然金钱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就如果你要往远里跑，交通工具啊什么的，这绝对都是费用，但是不一定都要往远跑呀，往远跑我们也不一定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对吧？你出去旅游是为了什么？无非就是去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鲜一点的，能够见世面的地方，或者能够放松，能够治愈的地方，对吧？不一定要跑得很远，有条件就风俭由人嘛，有条件你就跑远的条件，没有远处条件咱就跑近处条件。我就特别喜欢村游，就在我家附近的村子里溜达，每次都有收获。突然发现好多植物不认识，开始慢慢的跟这些植物交朋友，突然一抬头看到一棵树上从头到脚那个，就用我老家的方言讲，那叫滴噜挂坠的，全是什么菠萝蜜之类的，就一下子觉得哎，好像看到了不一样，就见世面。什么是见世面呢？就无非是见你不了解的世界的另一面嘛。像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跟爸妈下个地，路边的那些植物呀什么的马上就都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可是现在就不光是现在，以前也是啊。我跟我同事们一起交流，我发现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他不知道花生是打哪刨出来的。我也奇了怪了，我说那你不知道花生打哪刨出来的，你没有去农村种过地，那你有没有学过落花生那篇课文呢？那学过忘了。他不知道核桃在没有成为就是咱们那个琥珀核桃仁之前，它外头是坚硬的壳，外头还有一层青绿色的皮，他也不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个花草它也是可以入药的。那你说城市里的小孩和农村的小孩谁比谁更有眼界更有世面，只不过是在自己擅长的那个领域，自己常见的那个领域。所以我们走出去就是去看我们不认识的嘛，就是去领会那个新鲜感嘛，这才是旅行的意义。并不是说啊，这个地方好多人点赞，大家都去打卡了，我们也去一下，去了之后发现也怎么跟图片上不一样。我之前去看过一片海，其实那片海呢在阳光下特别好看，在博鳌，就是开那个博鳌论坛，那个博鳌有一个玉带滩，天气晴好的日子那片海特别美，但天气不好的日子呢就灰头土脸的。包括前段时间郁可唯开演唱会啊，他去那个地方拍出来的都不好看，所以他其实跟天气有关。但我经常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说避雷，避雷这个景点，避雷那个景点，去了上当了怎么着的，那就是各花入各眼嘛。所以真正旅行的意义有时候就是去你自己感兴趣的，你自己向往的远方去看一看，去有所收获，那这个意义就达到了。那你要这么去说那个旅行，就是说按照别人都去了我就要去的这个意义去旅行的话，那徐霞客跟谁比去？是不是？所以我们把接下来要把一首李健的歌曲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有空的时候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放松，主要是让自己的那种好奇心继续得到一个延长。这首歌叫做贝加尔湖畔。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一路听歌，一路把家还。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感谢每一位遇见的朋友。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不管你此刻在哪里，希望有好歌相伴，我们的生活都能让你感受到一丝的小惬意。欢迎运营小主，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青青。青秒治愈说好喜欢这首《贝加尔湖畔》，谢谢你的喜欢。其实关于湖呢，李健还有一首歌，下次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听，叫做《抚仙湖》，唱的是云南的湖啊，我们下次一起来感受一下。Ribo 说，飞扬我来打个卡，今天天气真的是热化了，想点一首孙楠和那英唱的《少年包青天》的歌曲，至少有你。那歌是不是叫《只因有你》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不是《至少有你》吧？因为至少还有你是林忆莲的歌，只因有你还是只要有你？少年包青天的那个歌曲，对，只要有你哦，只要有你，对。所以稍后的时间我来看一下啊，我记得我们以前库里是有这首歌的，有，我们一起来听，把这首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来说也是少年回忆了，不能叫童年回忆，应该叫少年回忆。我们的童年回忆是包青天那个张虎伟，张龙赵虎，虎头铡，狗头铡，还有个龙头铡。我们的童年回忆是那个。城市傍晚继续陪大家一起听歌，怎么办，现在满脑子都是开封妖后歌，包青天，一代女皇武则天，唱串笼子了，来，只要有你，只要有你啊，瑞宝，这首歌的名字记住啊，不是至少有你，来修正一下你的年少记忆。

听歌的时光，时间过得总是很快，不知不觉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47。谢谢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的朋友。来杯白开水，说还有人点歌吗？没有的话，我来一首黄鹤翔的《九妹》，明天来好不好？因为今天后面歌单还有的排啊。欢迎我们的祝下班快乐，瑶瑶说飞扬姐我来啦，想跟你和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再去忙。这段时间呢，开始调整作息了。自从不上晚班之后，我觉得我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很多。哎呀，上了2年的夜班呀，太消耗了。以后的日子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过每一天。说得好哈，就是什么是好日子呢？好日子就是一天又一天好好过日子。希望能够在未来听到你更多的好消息，也谢谢过去日子里的一路同行，也谢谢你每一次有收获，生活上有变化，都能记得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希望我们更多的听友们在我们节目里收获的，除了音乐的陪伴，还有来自生活的能量。愿愿说，今天我特别想听水木年华的《启程》，跟自己说，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永远不要惧怕启程。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懒的人，放假就想在家待着，周末呢就不想出门，甚至下楼取外卖、拿快递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上次姐姐你说人要动起来才能感知到时间，我在想这个问题，我也在想我怎么动起来。最近动起来的方式就是每天下楼遛狗，因为我帮朋友这段时间在帮朋友照顾他们家的狗，他出差了，哎，我突然发现我动起来了。就是当有一个事情它是你的一个责任，你不得已的时候你就动起来了，是吧？我想起我一个朋友说的，他说如果他没有结婚，他的生活状态可能要比现在糟糕很多。当时就是一些这个没有结婚的朋友就表示质疑，说为啥呀，那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哪里不好了？他说是这样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但同时呢就是绝对自由也意味着绝对不自由，一点约束都没有的时候，他说像我这种不自律的人，那就生活过得乱七八糟了。我可能会不吃饭，我可能是愣夜愣夜玩手机，我可能没事就在床上躺着。他说估计啊，我要是没有家，没有孩子需要照顾，没有这个家庭的责任，而我现在肯定是又油腻又大肚，然后呢各种指标都高，反正就没得好。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朋友对自己的认知好清醒啊。就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过法，可能对他来说，哎，就结了婚了，有了家了，有了一个责任在肩上，看似是约束，但是反倒把他带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这么一个县城里，这么一个轨道里。来吧，听歌。

18:55，不知不觉到了今天要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谢谢班大老哥每天跟我们一起听歌，谢谢阿青，感谢你在我们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来打卡，感谢一路同行的所有的朋友，谢谢你的陪伴。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每天一起听好歌。嗯？嗯？恒运啊，我不太清楚你这个什么意思，我待会儿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来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各位，稍后的时间我来看一下你说的事情。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同行，明天我们在北京时间的17:00继续不见不散，明天见。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津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证，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下

0: 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100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6: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怒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
7: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8: Music Galaxy
7: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

0: 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0: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

三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让车厢里充满动听音乐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欢迎打开河北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6: 第二声听，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5: 第三声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5: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8: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9: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4: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0: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4: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4: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1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1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6: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9: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6: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20: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22: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3: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24: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25: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26: 我们是昨天从

0: 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9:00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2: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1: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4: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 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

0: 属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2: 日本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两至三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5: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107.9 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
2: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3: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2: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3: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2: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1994年，游鸿明的这首《恋上一个人》让他成为华语乐坛一位不可多得的情歌王子。所以今晚《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游鸿明那些精彩的作品。21:06，《城市夜飞行》正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直播，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如果您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当然，你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每到周二的时间，就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了。在这样一个大师课的环节里面，我们将一起认识到华语乐坛一位举足轻重的创作人。今天要认识到的这一位，可能很多人更熟悉他的是他的歌手身份。因为从1994年出道开始呢，其实游鸿明真的给我们的华语歌坛带来过很多很多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但今天这期节目不光是只有游鸿明原唱的歌曲，还有很多来自于游鸿明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让我们一起在两个小时的歌单里面去听听这些经典的作品里面那些让人觉得有魅力的瞬间吧。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新8959呢，是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然两个字，直接输入打卡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直接的打卡成功的回复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也算是游鸿明早期写给别的歌手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或许这位歌手的名字你比较陌生，但这首歌我相信你一定都听过，《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

0: 拥有。
1: 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好像是一个旁观者在对着一个刚刚经历过失恋的人去说的那种有点安慰的话。大表姐说这首歌我还真的听过，但是完全不知道是游鸿明写的。这首歌呢是游鸿明写给当时的歌坛前辈李亚明的一首作品。李亚明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内地的歌迷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陌生的，因为他是活跃在上世纪的80年代台湾歌坛的一位摇滚教父。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摇滚教父去唱着这样的一首深情款款的作品，好像那种反差感也真的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有一点独特的味道在里面吧。这首歌呢后来好像还被游鸿明自己拿回来重新的翻唱过，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回到当时最开始的版本当中，李亚明的这首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还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特别特别的味道在里面呢。欢迎来到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憧憬的未来、道同学，还有我们的小魏姐姐相识如故。欢迎大家在同一片夜空下来正在收听着城市夜飞行。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很多人说游鸿明呢他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创作人，确实啊，1993年他以专辑《等不及要对你说》就出道了，1994年发行的专辑《恋上一个人》也让游鸿明真正的做到了歌坛的一线位置。所以其实本身对于游鸿明来说，他自己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创作人，但他除了给自己写的那些歌曲之外，也有很多写给别人的作品也被其他歌手唱红。1968年10月30号出生在中国台湾台北市的游鸿明，在五兄弟当中是排行老四的。他出道之前呢，是在传播公司做企划人员，同时呢，以游怀学的名字在民歌西餐厅里面去驻唱。1989年在当时台湾省举办的大专歌谣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回旋之星的第一名，于是在同年可登唱片参与发行的群星合集当中有了自己的第一首单曲。直到94年他正式发行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在台湾的金曲龙虎榜上一直蝉联榜首十多周的时间，也让这张专辑成为了一双华语乐坛的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专辑。当然那个年代里面游鸿明写了很多的歌曲，其中的有一首写给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也同样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因为这首歌曲好像没有谁不会唱吧，只要听到这个前奏响起来，当然不管是裘海正的女生版还是游鸿明自己的男生版，都是有一种在爱情当中做抉择的勇气。

欢迎向我们刚刚在微信公众号上才刚刚关注我们的新朋友1989黄也来打卡了，以后记得常来哦。

刚刚呢，我有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你到底会选择谁呢？看到我们的道哥说我会选择我爱的，小薇姐姐说我会选择我爱的，辉哥也说我会选择后者，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的后者，那也是我爱的那个人。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在爱情当中你做选择的时候，你去选择那个我爱的人，你可能真的就要付出很多很多那种在爱情当中的辛酸和苦辣了。因为选择一个爱你的人，你会发现好像在恋爱当中，在感情当中，你是受到保护受到宠爱的那一个。但如果你去选择一个你爱的人，那你可能真的就要付出更多更多的东西在里面了。所以呀，这道选择题可能自从古至今它都是一道很难去选抉择的题目。当然你在真的碰到了有你需要抉择的时候，我想大多数的人其实还是可能会选择那个你自己最爱的人。收到自己最爱的人，明天就马上是520了，520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都说口红呢是女人的武器，你说红唇之下呢写满了是致命的诱惑，这话是一点都不假的。诶，涂口红和不涂口红啊，其实对于女生

来说真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完美的唇色可以瞬间点亮整个妆容，而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口红可以是万种风情，可以是温柔娇媚，也是瞬间将气场和气质都提升到了极致的。你出门就算是不化妆可以，但是你不涂口红，看上去气色就不是特别的好了。所以呢，口红是你装扮自己去炸翻全场的武器。兰蔻的口红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坐拥大众最爱的彩妆宝座的兰蔻，他们家的口红色号呢也是很齐全的，百搭各种限定的妆容。今天呢，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双面角色限定口红的正装礼盒，3.4克装的正装礼盒哦。如果你觉得平常可能送小样的小管口红有一点拿不出手的话，那这一款就是价格又低又能让你送得出手的兰蔻的这个叫做双面角色的口红。两个颜色可以让你选择，有上瘾红色296的色号，还有自在的粉色375的色号。这两支口红的颜色都是美爆了的啊！平时呢，兰蔻的一支这种限定的口红要399，就算是打折的时候都是299一支。今天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520的特惠，给大家来一波炸福利了啊！礼盒和礼袋包装的兰蔻双面角色的限定口红，一支3.4克的正装，注意不是小样，是正装3.4克的兰蔻的这个双面角色的口红啊，199，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如果你真的很心动的话，一定要赶紧回复这个名字了，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链接。您可以点击进去我们的链接里看一看这款口红的包装啊，包括它那种送人的那种大气程度啊，精致程度啊，那真的算是一个怎么说呢，让很多女生一看了就心动的感觉。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吧，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3.4克的正装兰蔻的双面角色的口红，一支只要199，不是小样，不是中样，不是那种迷你装，而是正装带礼盒和礼袋的，赶紧行动起来吧。今晚的城市夜飞行，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游鸿明创作的经典作品。其实很多人对于游鸿明的印象呢，都还是一个情歌特别好的好手。其实你会发现，在游鸿明所创作的所有情歌当中，他在副歌部分都是那种大开大合，强力去抒发自己情感的作品。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的，这首来自于王力宏、彭羚的《让我取暖》。那个时候的王力宏还只是索尼音乐刚刚签约的一位新人歌手，彭羚已经是贵为香港的天后级歌手。这两位男女搭档合作的歌曲其实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但确实这首歌曲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点唱神作。

能在这样的一个接近夏天的天气里面，你去听着这首让我取暖好像有一点热火的感觉，但我觉得如果在冬天里面，两个相爱的人互相依偎在一起，互相的取暖，互相的给对方温度，这是一件很浪漫又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游鸿明写的这些歌曲在大开大合之间，真的也是给了很多人一些小小的惊喜。同样，游鸿明自己的歌曲也有很多很多被人翻唱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本身2000年发行的专辑《五月的雪》当中的一首作品。但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特别选择了一个女生的版本。这个版本呢，我也没有想到，其实有一天李翊君小姐会去翻唱游鸿明的歌。因为我感觉其实游鸿明很多的歌曲，大部分他自己唱的歌都是会以男生的视角去写的作品，但李翊君她是一个很有那种苦情派的女歌手。不知道在李翊君的视角里面去唱这首关于遗忘，关于要忘掉过去，关于想重生的孟婆汤，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如果要问你说游鸿明版本的孟婆汤和李翊君版本的孟婆汤，你会觉得哪个版本更加贴近你的心里呢？其实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一碗药，可以让你喝掉之后忘掉所有的前情旧事，你又会选择去喝下这碗孟婆汤吗？我会觉得好像游鸿明自己的男声版本唱得比李翊君还要更加的苦情。我原来有一位同事和搭档总是说游鸿明唱歌好像就自带着一种哭腔在里面，因为只有他的歌曲被他自己唱出来之后好像都是哭着唱完的。21: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调频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90.5 96.5 103.2 88.9同步收听，而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同样也欢迎一下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小燕子、最特别的存在王小二，还有我们的万事胜意同学。万事胜意说，太经典了，这应该是刚刚在听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的时候发出来的留言。因为今天晚上是周二，每到周二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将进入到的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一起来听听华语乐坛一位重量级的创作人他所写出来的那些经典的作品。今天我们要认识到的是游鸿明。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游鸿明是一个歌手，但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在其他歌手的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游鸿明的创作。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在看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原来游鸿明和林志颖有过合作。在林志颖去服兵役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火热的心》当中，其实有一首非主打的作品是来自于游鸿明的手笔。其实我会觉得好像游鸿明的创作的感觉会偏向于那种有一点点深情款款，还带着一点男人的沧桑苦情在里面。而当时的林志颖才18到20岁的年纪，应该是很难去理解这种情感的吧。但是这首歌曲呢，却本身又跳脱了游鸿明那种传统的创作方式，好像变得有一点甜蜜，有一点俏皮，又有一点青春少年的感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梦中的彩虹》，来自于林志颖的作品。

这首歌呢由林志颖自己来填词，由洪明作曲的作品，收录在1994年林志颖去服兵役前的最后一张专辑《火热的心》当中。其实呢，在唱片圈有一个特别特别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在一张专辑里面，如果是10首歌的话，如果排在第9首，就是 B 面的第4首，是一个最不重要的位置。对于当时还只是新人的游鸿明来说，能够让当时的亚洲小旋风收录一首作品收到自己的专辑里面去，我相信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而且呢，刚刚开始尝试自己填词的林志颖，对于这首歌可能倾注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心血在里面，但毕竟也是第一次的填词，所以我想这首歌曲本身在制作上还是会有一些些清澈的感觉。这种清澈的感觉呢，不算是一个成熟的创作人能够带来的那种特别特别怎么说完善的旋律和完善的歌词，所以被放在专辑当中的 B 面第4首这个最不重要的位置里面，其实也是

理所当然并且情有可原的。今晚来听听游鸿明创作的歌曲。其实呢，游鸿明真的写过很多的歌，而且在我没有查资料之前都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歌原来也是游鸿明写的。从小虎队单飞之后，你会发现三只小虎各自有了各自的不同发展。而在1997年的时候呢，吴奇隆也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我很喜欢，因为这首歌曲算是吴奇隆最深情款款唱着的一首情歌，想哭的时候。没有想到这首歌也是来自于游鸿明作曲的作品。

说实在的，虽然说吴奇隆的唱功真的很一般，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曲子一听就是游鸿明的风格，好像只有在游鸿明的音乐创作里面才能够把那种男人撕心裂肺的感觉完完全全的唱出来。也正是因为可能当时的吴奇隆还只是20多岁的小年轻，还不能够完全的把这种情感把握得恰到好处，让这首歌唱起来有一点点吃力的感觉。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本身这首歌的作曲还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所以今天晚上在游鸿明的创作当中去感受不同的旋律。因为有些创作人确实是好像他的风格很明显，就像游鸿明这种在副歌部分喜欢大开大合，运用不同的旋律去把整首歌曲衬托起来的，你会发现他的歌曲一听就能知道有他的风格。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诞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的一首作品，而且呢是当时90年代一位非常有名的玉女歌手来演唱的歌曲。这位歌手呢，同样说起来并不算是一个唱功很棒的艺人，但架不住人家就是红啊。陈明真这首《飘雨》，带着一点忧愁的思绪，在下着雨的夜晚里面，去听听陈明真唱起来这首《飘雨》，你会想到什么事情呢？

上世纪的90年代，台湾打造过很多的玉女歌手，但在所有的玉女歌手里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陈明真，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就是有点大白嗓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虽然她有好几首作品都是相当的红，比如说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比如说变心的翅膀，这些歌曲都很红，但是其实你仔细去听她，你就会发现好像陈明真在演唱歌曲的时候感情还是缺少了一点点，纯粹是属于一个有点大白嗓的感觉。这首歌曲《飘雨》来自于游鸿明1994年的创作。其实游鸿明呢，真的算是一个在94年高产的创作人。那一年他不仅给自己推出了《恋上一个人》，给裘海正写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给林志颖写了这首《彩梦中的彩虹》，以及陈明真的这首《飘雨》。所以那么多的好歌都是在94年诞生的，我想也正是因为刚刚出道的游鸿明大哥把当年自己累积的很多创作都同一时间发表出来了，没有想到同时间发表的这么多的作品却都能够在娱乐圈占有了一席之地。当然提到要给自己心爱的人送礼物的话，明天就是520了，不知道你的礼物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兰蔻的双面绝色的口红，正装 3.4 克的礼盒装，只要199，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因为你平常去买一支兰蔻的口红，单支装要299到399，但今天只要199。还有非常精美的礼盒和礼袋，都是来自于兰蔻的原装正品。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兰蔻的双面绝色口红，非常漂亮的包装，而且呢，我觉得对很多喜欢收藏那个口红管的女生来说，这款口红的外包装的设计呢，就像是一件特别漂亮的艺术品。两个颜色有上影红296的色号，以及自在粉375的色号。3.4克，不是中样，不是小样，是正装的口红。红礼盒只要199，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游鸿明写过的歌真的很多，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他自己的一首代表作，但今天我们特意来选择了一首翻唱的版本。这个版本呢，是一位发烧碟的歌手专门来演唱的《一天一万年》，孙露的版本。其实好像在孙露这里，每一个别人原唱的歌，在他的歌声和演绎之下，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味道。但《一天一万年》这首歌曲本身也是特别以男性视角去唱的歌，不知道听到孙露的版本演绎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呢？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 107.9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
2: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3: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2: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3: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2: 晚9点到11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2006年的作品，这是游鸿明的《白色恋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看这部 MV 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震撼。主色调是白色。

冰天雪地，皑皑大雪，烘托出了一个冰清玉洁的白色恋人。南极兰伯特的冰川，还有沃斯托克的湖岸，撒哈拉的狂沙，金字塔，兵马俑，长城，大量的隐喻和地理的名词，勾勒出了一幅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景象。然后时空流转，山水断开，一个寻爱而去的人，踏着茫茫的白雪，一步一步消失在视野当中。其实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有一点点概念的专辑里面的概念作品，它本身就是要用诗人的方式去打开一首歌曲，用诗歌的方式去唱着一个本身经久不衰的爱情。22: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电台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四大频率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周二的晚上，音乐大师课的环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音乐创作大师他们所创作的经典旋律。今晚我们要认识到的是游鸿明。可能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游鸿明只是一个歌手，但其实他真的为很多很多的歌手都创作过主打的歌曲。本身呢，出生在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的游鸿明，本身父母都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家里一共有五口人，除了游鸿明之外呢，还有四个兄弟姐妹。他的哥哥十分爱捣蛋，经常去翻墙摘邻居家的果子，还拔光过老母鸡的毛。但是游鸿明却是一个性格内向、喜好音乐的人，经常呢背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跟着里面去唱歌，无论走到哪里都离不开音乐。十岁那一年呢，游鸿明就迷上了吉他，为了给同桌的女孩子弹唱歌曲，他就自学了吉他的技巧。每当放学之后，总是捧着吉他在河边去练习指法和和弦，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在女孩子面前演奏出完美的音乐，他练习得非常刻苦。游鸿明对音乐的热爱当时是超过了很多同龄的孩子，他时常幻想自己的专辑能够在唱片的橱窗里展示，这个梦想也成为了他成为歌手的一个激励的动力。中学毕业之后呢，游鸿明在一家公司当起了策划人，白天按部就班的去工作，但一到晚上，他就背起吉他到当时的西餐厅里面去驻唱，也是一次又一次的餐厅和酒吧的驻唱经验，也练就了他一身的歌唱本领。同样也在驻唱期间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这些作品呢，都让他本身在正式出道当歌手之后，也卖给了当时很多其他的唱片公司。接下来这首歌曲是2000年的时候孙燕姿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坏天气》。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游鸿明的手笔，因为游鸿明的作品好像更加偏向于那种大开大合的副歌，但这首歌曲却是孙燕姿有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我们该好好谈论的其实并不只是天气，更加重要的那个话题却被你忽略掉了。

说实在的，这首歌曲如果不看作曲人的名字这一栏，你根本讲不到它是游鸿明的作品。游鸿明的歌曲呢，好像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大开大合，在副歌部分有很多的真假声的转换，但这首《坏天气》却被孙燕姿唱成了那种有点娓娓道来的感觉。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多变的创作风格，让游鸿明在这个圈内也是出了名的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创作者。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打卡两个字，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打卡留言就会来帮你点名，让我看看在同一片夜空下此时此刻这么有缘分跟我一起在听着同一首歌的会是谁呢？而说起来，游鸿明呢，他的演艺事业算是很顺利的，因为在94年出道之后呢，就顺理成章地拿下了销量和各种排行榜的冠军。在游鸿明走红之时，他心中最重要的还是他高中时期的女朋友

王玉秀。两个人从高中开始相爱，虽然那个时候条件很简陋，但是能够携手走过青春岁月已经是莫大的幸福。多年之后呢，黄玉秀也终于成为了游鸿明的妻子。尽管在娱乐圈的名利场上诱惑不断，但游鸿明的内心却从来没有改变，因为他深知妻子的陪伴是自己最大的财富。妻子呢，在结婚之后为了他放弃了工作，全身心的相夫教子。即使身材在生育了两个女儿之后有些变化，游鸿明也一如既往的全心全意的爱着她。每当谈到自己的妻子，游鸿明总是充满感激，因为妻子在他最艰难的岁月里面始终陪伴在左右。也正是有了妻子的年轻时的支持和陪伴，才能够有他后来在舞台上的辉煌。接下来这首歌曲算是一个游鸿明对当时的妻子写下的一个承诺吧，关于誓言和谎言。可能在爱情当中，这两个东西总是相辅相成的出现，但其实本身有些谎言是善意的，有些誓言也是带有欺骗性的。怎么样去分辨谎言和誓言呢？就在游鸿明写给李翊君的这首《誓言谎言》当中，让我们去见个分晓。

誓言和谎言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一念之间，你许下的誓言不一定能够实现，那是不是一个谎言？你许下的谎言有的时候是为了善意的去欺骗，让他能够有个心安之处，又算不算是一个誓言呢？李翊君唱歌同样有一种游鸿明的感觉，特别是再加上这种游鸿明特别的创作里面，他真的就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苦情的味道在里面。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风继续吹，他说下班打卡喽，听着大然安排的歌曲来回家了。看来每天晚上还真的是有很多在十点钟以后才会下班的朋友们，这个时候还在路上，那真的是很辛苦了，每天都上晚班，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压在自己的身上。但也希望城市夜飞行每晚两个小时的精彩好歌单能够给你带上去一点点工作当中的安慰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出自于游鸿明的手笔，这是来自于谢霆锋在2005年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作品。其实我一直想说，谢霆锋和游鸿明这两个人好像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为什么他们两个会成为好朋友呢？原因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谢霆锋和黄大炜、黄中强以及游鸿明一起四个人发了一张合集，这张合集里面有一首特别有名的歌曲叫做《我们这里还有鱼》。但是从这次合作之后，好像游鸿明和谢霆锋也没有太多的交集了。没有想到2005年时隔五年之后，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却也收录了这首《你微笑时好美》，来自于游鸿明的创作。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的我们这里还有鱼说，这首歌当然真的很好听啊，你看我的微信名字就叫这个名字，看得出你对这首歌曲有多么的热爱了。当年的尤鸿明和黄大炜、黄忠强一起，以及谢霆锋一起，四个人合唱了这首歌曲，出了一张合集，这也是他们友谊的开始吧。只是没有想到，在五年之后，这首歌曲《你微笑时好美》又被谢霆锋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当中去。尤鸿明呢，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手，但是提到他给其他歌手写的作品，可能有很多都不会有那么的熟悉。其实对于尤鸿明来说的话，成功之后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当年的初心，他的妻子将是永远他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46岁那一年，尤鸿明做了一个扁桃体的手术，为了身体的考虑，也开始逐步的淡出舞台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想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在成长当中的女儿们，去享受来之不易的家庭乐趣。于是他也渐渐地退居了幕后，把更多精力放在照顾妻子和女儿的身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尤鸿明在08年之后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了，也正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体原因，慢慢地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他不再是从前追名逐利的歌手，而是孩子们心中那个最重要的人。看着他的女儿们也学着吉他唱着歌，尤鸿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欣慰和幸福。属于他的舞台生涯可能在那段时间里面成为了历史。时光荏苒，在尤鸿明54岁的时候，他又偶尔的又复出到了娱乐圈，没有像很多别的歌手那样子去努力的营业，偶尔开开演唱会，偶尔接几个商业演出，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不再熟悉他的名字，但我觉得他曾经留下的这些歌曲都是最宝贵的财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尤鸿明创作的对唱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呢，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尤鸿明找上了彭佳慧，他们两个人一起出了一张专辑。这两个人说实在的，你可能之前完完全全不会想到他们有任何的交集，可能只是音乐上的合作伙伴。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朋友恋歌》，其中就有一首主打歌曲，尤鸿明和彭佳慧来演唱的《夫妻恋》。这首歌曲也是说的一对幸福甜蜜的夫妻，他们在婚后的生活里面相处的融洽，两个人之间也越长越像，越来越有夫妻恋了。

那些看似平凡的温暖，简简单单就好像能够看见他们所说的夫妻脸。有没有说过你和你的爱人之间被旁人评价过有夫妻脸呢？其实相爱的两个人如果真的在一起相处久了，是真的会越长越像的。两个人那种夫妻脸就是越看越般配，所以就这样的一种视角来填写这首歌词，这样的一首视角来创作这首歌曲，说的也是在婚姻的生活里面本身更加甜蜜和幸福的瞬间。22: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你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调频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 FM88.9 96.5 103.2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直播间，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每周二的城市夜飞行将进入到的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让我们一起在今晚的这张歌单里面去了解一位创作大师他写出来的那些经典作品。今晚我们要一起走进游鸿明的音乐世界，因为其实很多人心目当中游鸿明是一个唱情歌特别厉害的情歌王子，但其实他也会给很多的别的歌手去写歌，并且担任制作人。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稍微有点特别了，因为这首歌发表的时候，其实游鸿明还没有正式的出道，他那个时候只是作为一位幕后的音乐创作者去给各个唱片公司投稿，但是没有想到这首歌被当时最当红的孟庭苇的唱片公司给看到了，并且收录在了孟庭苇最为经典的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中。那个时候的孟庭苇被别人称作为气象天后，就感觉她的歌曲当中都是跟天气相关的，所以既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又有这首游鸿明创作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灯之大哥说，小时候就听过这首歌，就是没注意词曲的作者。确实啊，因为这首歌曲呢，本身是当时游鸿明在没有出道的时候，自己向唱片公司去投稿被选中的一首歌。因为当时的孟庭苇呢，应该算是最当红的女明星之一了，所以能够被孟庭苇选中作为自己的专辑里面正式发表和收录的歌曲，应该也算是一个对于游鸿明这位新人来讲特别幸运的事情。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绝对算得上是游鸿明在给别人创作的歌曲当中的一首最经典的代表作，林志炫和柯以敏的这首《爱我》。哇，这首歌曲一旦唱出它的前奏，好像很多人就会跟着一起来唱了。虽然后来游鸿明有自己翻唱一个版本，但是我会更加喜欢柯以敏和林志炫的这个对唱版。两位都是实力派的顶尖唱将，

这个版本的爱我其实真的有一种互相之间在要求着对方要好好的爱自己的感觉，因为恋爱从来都是双向奔赴的，如果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慢慢的不爱对方了，你就会发现好像这段感情要继续下去就很难了。虽然柯以敏在作为超级女生的评委的时候争议很大，说她是一个话题度很高的评委，但也正是因为她在超级女生的评委席上那些出圈的话语，那种表演型的人格让她本身被很多的人所记住了。但其实柯以敏本身唱歌还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个实力和能力的。想要好好对待那个爱自己的人，就一定要给他在520送上一个礼物。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到一个最精彩最甜蜜的520的告白时间了。所以记得在520这天，千万不要吝啬于你心底

爱。如果想送一个礼物给别人或者给自己的话呢，这一次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兰蔻的口红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一次呢，兰蔻的双面角色的口红呢，只要199就能拿到一个正装的 3.4 克的礼盒装。因为平常呢，好像100多块钱去买到的口红呢，都是迷你装或者那种小样中样，但今天199让你到手的是兰蔻的限定款的 3.4 克的礼盒装。双面角色的这款口红呢，本身呢在外包装上就是特别具有一种艺术品的感觉，很多的女生看到这个外包装就已经爱不释手了。所以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而且呢，兰蔻的这款口红呢，本身是坐拥了大众热爱的彩妆宝座。它的口红色号有两个可以选择，上瘾红色296号，自在粉色375号，就连它的持久度和显色度都是极好的。目前呢，这款双面角色的口红限定款的正装 3.4 克，还带礼盒和礼袋，特别适合在520这天送出给心爱的人做表白。两支口红都美爆了啊，特别是上瘾的红色是明媚高级的气场全开，另外一支呢是非温柔的粉色，属于那种松弛和内敛从容的感觉。平时啊，一支这种兰蔻的限定口红一支都要299到399的价格了，今天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520的特惠价格，只有礼盒包装的兰蔻的双面角色的限定正品口红一支装，还带礼盒和礼袋，只要199。所以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之后呢，点开底部菜单栏的键盘图标，在那个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199到手的是兰蔻的双面角色的口红，而且是有礼盒和礼袋包装的原装正品，并且呢，这款口红的外包装设计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如果你还没有见过这支口红长什么样子，也一定要发送大燃两个字，点击进入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口红啊，它的外包装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漂亮的艺术品。继续今晚的节目，来听听游鸿明创作的那些经典作品。要说到游鸿明最被大家熟悉的歌曲，应该就是这首2000年发行的《下沙》。当天空下的不是雨，下的是沙子的时候，这种悲凉感、寂寞感以及那种沧桑感，应该是无以复加的叠加。所以游鸿明在这首歌里好像是哭着把这首歌唱完的，也正是因为这首《下沙》，让游鸿明也成为了当年最炙手可热的情歌王子。

22:55，今晚的关于游鸿明的这期节目已经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一首歌曲要送上的是来自于游鸿明当年写给动力火车的一首男人情歌《爱情钢索》。游鸿明特别适合写给别人这种男人向的情歌，他的创作里面真的就是有一种男人在经历了爱情的沧桑之后本身得出来的很多结论。所以这首《爱情钢索》被动力火车来唱，似乎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大然还会继续在视频号里面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想听大然唱歌，想跟大然继续来聊天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

播间每晚在电台端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是跟着电台同步直播的。电台端节目直播结束之后，还会在视频号里面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唱唱歌。所以稍后我们在视频号里面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天青色，晕开京沪线的晨曦，银梭般的高铁正用速度编织山河的经纬。云起时，在乌镇鲁声里尝新贝的龙井，雁过处是

0: 呼伦贝尔草原遍野的牧歌，朝辞金华烟柳，暮枕敦煌星斗。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FM 107.9与您搭乘新时代的便捷，在这看不够的华夏，用一声浅酌低唱。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春节回家，温暖团圆。
1: 当岁末的钟声悠悠敲响，心中那份思念便越发强烈。春节，这个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节日，正向我们缓缓走来。
0: 春节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是亲人团聚的温馨。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旅途多么遥远，心中那份对家的渴望始终牵引着你前行。
1: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

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享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2: 嗨，我是简弘毅，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简约 FM， 我在简约 FM 等你。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知名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知名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知名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

0: 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

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站在钟楼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

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三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愿长夜爱情大。
1: More music，
2: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2: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2: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

0: 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

0: 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黑市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干部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在屋里边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三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0: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1: 我是从三轮公司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2: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3: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

0: 深化和发展。
1: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 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

0: 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Yes，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呢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啊，在每天的早间同一时刻用好音乐向你问早。先来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欢迎各位在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呢一起用文字或者是用语音的形式呢来发送问早的信息就 OK 了。来吧，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问早时刻开始喽，我们的音乐旅程也开始喽。

0: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上好了，各位。这里是摩牛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我们的早间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种花家永旺，早上好。无赖，早上好。哎呦，我慧姐今天起得早啊，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哎呀，慧姐今儿起得真早啊，你这起床声音都在呢。
1: 小亮，早上好。
0: 哎呀，我都仿佛看到慈门呼了。路过人间，早上好。树立真理，早上好。大胖墩儿，早上好。还有人人康健来了，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刘吉哲来了，早上好呀。
3: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家东哥哥。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咱能不能对自己的年龄有个清晰的认知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啊？在蹦蹦哒哒的年纪，咱就做那些蹦蹦哒哒的事儿。在稳稳当当的年纪，咱是不是应该稳稳当当呢？啊，熙然早上好啊！他说：“哎呀，小亮啊，早上好啊！今天依然没睡醒啊，叫那玩意儿那是能睡醒的吗？啥时候都睡不够啊！”孤岛，早上好。
5: 小亮，早上好嘞。
0: 哎，这嗓门啊，你这嗓门啊，除了问早你吆喝点啥不行啊？还有这一位啊，这是什么浪花在路上还是啥在路上啊？在路上，早上好。
6: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吕东子，早上好。阿瑞，早上好。
7: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艾特十一啊，这个十一小老弟儿。
8: 亮仔，亮仔，早上好。今天成绩不错哦，天气。
0: 哦，还倒装句呢。你吃了没呢？今天。吃完再上学呗，要不。哎，张小新。
9: 小亮哥哥，早上好呀。
0: 哎，
9: 今天带我儿子一起听广播。
0: 哎呀，今天带儿子听广播呀。啊，平时呢？平时的你是孩子先听的还是你先听的？我新姐家的小乖乖，早上好。然后还有这位，这是叫这是念飞。不念飞，波翼。哎，这字念啥来的？啊，不开玩笑啊，这字儿啊念。
10: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一个王字旁加个飞，念贝，非常的飞。哎，我真不认这字儿。完了，还有那个独哥啊，这个接下来是微信上的朋友，独哥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啊 ，Spring 早上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是周三，马上就要过六一儿童节了。
0: 哎呀妈，那周半天呢，这孩子。那个马上六一儿童，哎，对的哦，今天是5月20号，然后还有14天就儿童节了。儿童节有啥心愿没有啊？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儿童节呀，哎，我们小时候儿童节，我们小时候儿童节。看着春游

0: 很心动这种感觉啊。早上好了各位。大雨来了，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哦、张小新。
2: 是我真心的，我每次都会送啊。
3: 我路上都听到，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我今天就强烈要求他早点，然后让他也听一下。
0: 这当妈的自己早上上班开心了，完了之后呢，这孩子原来起没起那么早，结果让孩子早点起，把孩子带上一起听，让孩子也乐呵乐呵。人孩子本身就天真烂漫纯洁无瑕的。

人除了学习，你只要不问学习的事儿，人孩子都可开心了。哎，说小孩开心的事儿啊，哎呀，昨天就接咱家小孩，我就看他们学校一年级小孩和门口卖烤肠干起来了，那小孩哭惨呢，就跟人家那个卖烤肠说：“就赖你，这吃你家烤肠我都没烤及格。”吵着把火围一堆人，听半天听明白了，感恩那小孩啊，买那烤肠啊，3块钱一根，5块钱两根。完考试的时候呢，就真出这道题了，说烤肠1块钱一根，请问小朋友，两根烤肠多少钱呢？哎，他写的5块，他天天吃啊。哎，路过买两根，路过买两根，哎，知道了，写5块钱。啊，考试卷子发下来一个大巴叉，哎，然后老师那个讲题的时候说了，小朋友好多人都做错了，为什么呢？哎，一根烤肠是3块钱，两根烤肠那不应该是3×2吗？那不应该是6块钱吗？那老师，那小孩信老师的呀，是不是啊？哎，扭头就不干了，跟卖烤肠的干起来，就赖你。他不理解啊，小孩现在是这个一年级小孩，对不对？单纯，他不理解什么叫做营销，哎，什么叫做买赠，什么叫做优惠，是不是？只有再大一点的时候，是不是啊？见世面了，哎，当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鸡叉骨了，烧脑的问题那才来了。请问啊，一斤鸡叉骨是5，1.5斤的鸡叉骨多少钱呢？还是15。为啥呀？1斤15，1.5斤还是15啊？因为他买1斤送半斤。

世间险恶不？小孩哥小孩姐们，哎，还有蜂蜜小蛋糕、巴斯小蛋糕、什么老丝绿豆饼，都这套路，一斤多少钱？买一斤他送半斤。啊，低年龄段的小孩哥小孩姐们呀，就是咱学习呀，咱是为了融入生活，对不对？实际场景，那咱得把那个实际场景跟学这东西得分开。哎呀，我得咋说好？反正啊，你买烤肠的时候是烤肠，考试的烤肠跟买的烤肠，它不一个烤肠。哎呀，反正现在啊，就低年龄段就偷着乐，行不行啊？哎，等到学到什么时间差、速度差呀、插背问题呀、插盒问题呀，哎，还有那个鸡兔同笼啊，哎，四年级下你学方程式的时候，那脑瓜子呀。

0: 哎，真的，现在这天天辅导小孩啊，我都强的可怕。我这跟重念了一年一遍小学似的。国家呀，特真的对我们这帮人太好了，生怕呀我们学太好了，时不时的还给你升级一下题型，让你觉得没那么简单。小笑脸，
1: 小脸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还有静夜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宝贝儿，早上好呀。简单。
1: 早
0: 啊！
1: 再说下去，孩子们都不喜欢你了哦。
0: 孩子们怎的？
1: 早啊！你再说下去，孩子们都不喜欢你了哦。
0: 都不学啥了？还有潘坤，早上好！蜘蛛侠，风声云起啊！还有豪宇装饰，
2: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小鱼拜拜。
3: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今天去研学。
0: 今天去研学呀？哎呀，今天可那什么了，全国呀有好多孩子今天是全国7:40到校，那个是叫啥普调，不知道没抽到你们班是不是？哎，小琴。
4: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去上学了。
0: 哎呀妈，我这脑瓜子嗡嗡的呀。哎，我都恍惚了，我是听差音了吗？哎，原来家俩小孩。仰望天空，早上好 ，Spring。
5: 没有啥心愿，我妈的心愿就是让我学习。哎，天天就是学呀。我妈的心愿就是让我好好学习。我的妈呀！
0: 啊，你的心愿就是让我妈别让我学习，这不成了个圈了吗？啊，7:25了啊，这还是一档娱乐节目啊，不，这还是一档音乐节目啊，这要把实话，那个音乐节目，这回咱还得听歌，听完歌咱还得猜啊。今天的前两轮猜歌，基本上呢，这个咱们是通过前奏啊，音乐的前奏来去猜歌。这首歌简单了，来，不喜欢听我说，喜欢听歌的朋友们，来，猜猜看这首歌，咱们通过前她。啊，来去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就是这个啊，什么歌呢？想起来没有？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刚才那首歌前奏的部分实际上就已经非常好的把这首歌的这个旋律啊出来了，然后给了两个歌词，我是是不是啊？哎，知道那是什么歌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

好了，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了。行，您在路上的车友哟，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甭管是参与互动还是问早啊，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好不好？接下来咱们来揭晓呀，今天第一轮的这首歌，听前奏猜猜看什么歌的这首歌。

0: 这首歌啊，纯靠条件反射呀。就听前奏，你猜出来有没有本能第一反应？这是什么歌啊？哎，这轮陈教授发挥依然稳定啊。然后那个尤英，
1: 刘德华的《孤星泪》。
0: 哎，厉害，刘洋。
2: 刘德华他的《孤星泪》。
0: 正确，顺其自然。
1: 孤星泪。
0: 没毛病，光哥。
1: 刘德华的《孤星泪》。
0: 哎呀，厉害了，家人。
2: 孤星泪，刘德华。
0: 碧海映长空说冰雨不对啊，影儿。
3: 这是刘德华的《孤星泪》。
0: 厉害厉害，露露，刘德华《孤星泪》，他说第一个噔噔的时候就听出来了啊，瑞宝爹。
4: 刘德华《孤星泪》。
0: 什么玩意？
4: 刘德华《孤星泪》。
0: 没听懂，吕啊，《孤星泪》啊，张博。

0: 华子的。穿游着那风中一袭的灯，说的都跟发小似的啊。他说华子的孤星泪啊，张旭东，那孤星泪，他说那会唱这歌的，那都是中老神灯啊。在夜空，这真的，这基本上没毛病啊。小眼睛看世界，
1: 是刘德华的孤星泪吗？
0: 哎，对的。大胖墩儿对的啊，羽翼之下没有问题。演小烟儿，
1: 刘德华呀，孤星泪。
0: 哎，对喽 ，David 是刘德华爱你一万年吗？不是的，哎，翅膀。
1: 孤星泪，刘德华唱的。
0: 哎，对的。让我温暖你的脸。听那声儿，可在床上呢。阿瑞，
2: 刘德华的孤星泪，
0: 正确啊，踹腿。
2: 刘德华的孤星泪，我是你的人，当孤星的泪水
0: 藏在你身上一记我念。Jessica，
1: 刘德华的孤星泪。
0: 哎，对对。人人康健的输入法，罗德华。哎呀妈，孤星泪啊！严鹏正确了。肖说：“大哥，肖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来自于保定的车友友。上来就大哥，你干啥呀？安然啊，孤星泪，华仔。杨一，我这是找到组织了吗？对的。”杨一啊，我就男的女的，杨一，女孩子啊，对。哎，你说你这个一字儿啊，真的，就有没有同事啊，就不认字儿？卡卡老师说亮啊，早，这首歌是刘德华《孤星泪》啊。他说听你分析完烤肠那事儿啊，孩儿们校门口在消费的时候会不会特意问一下，说叔叔烤肠多少钱，叔叔说3块钱一根，5块钱两根。小孩第一反应，你这个价格是你的价格还是考试上试卷的价格啊？那我们就建议卖烤肠呢，下回写上5块钱两根，然后括弧考试时不行这么写。专业爱，
2: 刘德华的孤星泪，
0: 厉害啊！美凤孤星泪，刘影如初孤，刘德华孤星泪，东子说了是迟志强孤星泪。迟志强就铁窗铁门那迟志强，你怎么能猜到这儿来呢？卫星，
2: 藏在你身上的谎言。
0: 哎呀，这中气呀、啊，这底气足啊！然后中持气配。
3: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然后那个让心灵去旅行，说爱你一万年。然后 Jessica，
1: 小亮哥哥，我去山送花园了。
0: 哎，得嘞，乖乖。鸡蛋吃了，牛奶喝了，听到没有？中午好好睡觉啊，多喝水，这天行不行，乖乖？要上厕所，举手告老师啊。摸摸有精神，第一轮猜歌结束了啊，然后那个再说小孩一事啊。哎，这回不说鸡叉骨烤肠一事了，说猪骨，说小孩啊。说啥呢啊，就是接送孩子。 哎，咱家这个学校啊就在楼下，

0: 说真的从来没有坐公交车接送过孩子啊。昨天接小孩放学完了之后呢，答应买零食，心想着吧，就走去吧，还有点远，两站地，你知道，回家取车吧，不知道，你说来回走路也挺远，是不是？得了，那刚好校门口有公交车，那坐两站公交车就去了。哎妈，就带小孩上那公交车啊，那一上车，我当时脑瓜子嗡嗡的。这什么感觉呢？实话实说，就一上那个放学点的那公交车，我就感觉我掉进了蛤蟆池里头了。那声音360度没死角，那叫一个吵。不有爷爷奶奶也带小孩坐公交车吗？上车那爷爷奶奶那眼神都空洞啊，那司机呀、啊。我觉得那司机都有神经衰弱，哎，我就说那公交车上那怎么能，就是怎么能那么吵呢？不是都说小孩是祖国未来的花朵吗？那怎么这车拉的都是喇叭花啊？哎呦我的妈，这把我吵的啊。哎，真的，咱们的车友当中有没有那个公交车司机驾驶员啊？有没有就是开那个放学点的啊？哎呦我的妈，跟我说一说你们神经衰弱不衰弱呀？那怎么能那么吵？就怎么能？就没有一个角落是安静的，真的不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不夸张啊。哎呀，然后缓缓我这一下脑子又嗡起来了啊。好汉饶命说，亮啊，早上好，我正吃酸的炖排骨呢，我妈炖的老香。大清早上起来酸菜炖排骨，你是咋吃下去的呢？玲玲来了啊！玲玲早上好，她说我今天来晚了。正宗说，
1: 亮哥，我把微信名改了，我问你不好念。
0: 对，你要不然你给我一个你那什么，我备注一下行不行？我备注就是你不改，你不用改，因为你别人找不着你了，你就跟我说备注啥，我这改了，我就能看着了，行不行？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

电台商城严选好，我推荐今天向你推荐这个产品，是那个 NARS 家的一个粉饼啊，和 CPB 的一个隔离的一个组合。 NARS 家的一个粉饼啊，又被叫大白饼。男生们啊，建议大家的就是这个女生的那些东西你可以不知道不了解，但你一定要知道他们的小名，就是这些产品的小名和乳名。就比方女孩说那个，说老公你给我买个腰红腰子，你要真整两个猪腰子回来。哎，是你对象说老公我想要大白饼，就像你问的要什么馅的，要糖的还什么的，这都是大错特错的啊，一定要掌握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大白饼指的通常呢就是 NARS 家的这个粉饼。咱们都知道他们家这个粉饼好用，但是确确实实也贵，十克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组合，十克的一个大白饼啊，然后送买拍两盒，有送一个 CPB 的一个12毫升的一个隔离。NARS 家的这个粉饼呢，它有一个控油、提亮和磨皮的一个功效，它是一个三合一的一个产品。特别棒，而且年年是卖断货的，明星也是爱不释手的，这是纯纯明星款的一个产品。它的粉质是那种特别细腻的，拍一下呢就是上脸效果是特别好的那种，就仿佛开了滤镜一样的。当然了，就是价格确确实实也不便宜，一块十克的大白饼的价格要400块钱。今天呢是一个520的一个专属价格，一盒啊十克大白饼199，两盒399，还送一个 CPB 的隔离。这个组合目前来讲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比较划算的。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去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哎，那不知道怎么关注的车友友啊，就是拿手机点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服务号点关注，然后点乐动城市这服务号右下角电台商城。

猫那种精神今天话有点多啊，进那个第二轮猜歌，赶紧的。第二轮猜歌呢，依然挑战的是只仅听前奏来猜歌曲。这轮呢难度就要提升一点点了啊。这轮呢我们听完了大段的前奏之后呢，歌词只给到一个字啊，就也就是说听

哎哎，两个字吧，两个字吧，一个字太快了啊！再来一遍啊！噔噔噔噔。哎，是我。后面接的是什么歌呢？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哎，对哟，今天520哦，给面子是520，不给面子今天就是周三，是不是？隐形的翅膀说今天520，亮哥撒了嘿。比心啊，比心比心。等你的留言。喵说小亮早上好，刚才那首歌好听啊。我快要崩溃，我已不淡定。然后那个接下来的时间，哎，刚才那首歌就是求你讲清楚，他说一听就听出来是谁唱的歌了。对。再给大家点时间，今天的这轮猜歌，给大家半首歌的时间啊。

那这歌听一半啊，一会儿这种完整播。今天第二轮难度确确实实这个上升了啊，因为只给两个字儿，来揭晓一下。刚才是卡在的是我，后面是啥歌呢？

0: 单单说这首歌是死了都要爱。
1: 睁开眼，
0: 光哥说
2: 李丽珍的爱死了明天，爱死了昨天，
0: 爱明白了这啊，爱死了昨天。

0: 昨天1987，
1: 爱死了昨天。
0: 正确，喵爱死了昨天，大胖墩儿
2: 爱死了昨天，
0: 顺其自然，听雪，严鹏爱，真，不是吕，都是爱死了昨天。七哥哥说，是不是李慧珍的爱死了昨天？是不是那个？永旺爱死了昨天。玉玉子，我怎么感觉好久没有见他了呢？
3: 李慧珍的爱死了昨天，
0: 厉害，否极泰来。李慧珍爱死了昨天，隐形的翅膀，
3: 爱死了昨天，那个唱的不晓得，
0: 得哪个笑，哪个唱的不晓得。李慧珍，杰瑞啊，说这首歌是爱死了昨天，李慧珍唱的。鱼。鱼说是爱李慧珍爱死了昨天。 Look 爱正确了。阿瑞
2: 爱死了昨天。
0: 维亲正确。仲夏梦李慧珍爱死了昨天。知行合一正确。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城。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6: 星子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